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我国促请东协国家加强技能认证，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政府准备提供设备以协助印尼应对森林大火。韩国法院批准羁押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尼泊尔旅游局最新记录显示，共有31名外国公民在当地洪灾当中获救，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人被确认是我国公民。目前当地仍然持续展开搜救、疏散以及确认灾民身份等工作。与此同时，共有55名我国公民还没有取得联系，另外还有几百名其他国家公民同样下落不明。截至昨天，这场洪灾已经造成359人死亡。另一方面，外交部促请民众不要对受到尼泊尔洪灾影响的我国公民的情况做出揣测，或者是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外交部强调，截至目前还没有接获有关我国公民在洪灾当中伤亡的官方消息。当局目前正在通过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向尼泊尔有关当局核实我国公民的情况。此外，外交部也已经启动位于布城的行动室，负责协调相关资讯，并且为受影响的我国公民和家属提供沟通渠道。我国促请东协国家加强对劳动力技能和资格的相互认可，确保区域人才不仅符合业界需求，也具备在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指出，我国目前提出3项重点，包括加强技术和职业教育以及培训资格的联合认证和协调，扩大技术转移和提升教师技能，以及发展人工智能、新一代交通工具和机器人等未来领域的世界级培训课程。部长表示，我国希望确保在东协国家接受培训并且取得资格的技术人才，他们的技能可以获得业界信赖，并且获得跨国认可，同时拥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和业界机会，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所长。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Joseph Koro 表示，如果有需要，我国已经准备向印尼提供相关设备援助，以协助应对森林火灾和跨境烟霾的问题。他说，这项行动体现了我国致力于和邻国加强合作，共同处理跨境烟霾。他指出，在气象监测方面，马来西亚气象局目前也已经开发几项系统用来监测烟霾的情况，这些系统已经和印尼以及其他国家共享，以加强监测和应对能力。
2: Kerajaan kita menawarkan bantuan aset sekiranya perlu, kita bersedia untuk membantu negara jiran kita supaya kita sama-sama boleh menangani masalah ini. Dan yang ketiga, kita pun sekarang di bawah Jabatan Meteorologi Malaysia, kita telah membangunkan beberapa sistem untuk bantu dalam pemantauan pergerakan jerebu ini. Dan sistem ini dikongsikan bersama dengan negara Indonesia dan juga negara-negara lain.
1: 截至今早8点，全国总共有18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的空气污染指数。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沙拉越、吉隆坡、槟城、雪兰莪、霹雳及布城等等。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沙拉越斯里阿曼录得最高指数达到192点，其次是沙拉越西连景区总部是170点，吉隆坡蕉赖录得159点，槟城威省157点。教育部长 Dato Sri Balina Sidi 指示教育部廉政单位跟进4年级学生 Noor Khairi Alisha Ahmad Irwan 家属所提成的投诉。该名学生日前逝世，部长表示后续行动必须依据现有条例展开，并且秉持公平和正义的原则，确保所有人获得公正对待。部长说，他已经得知吉打州教育局针对学生家属的投诉展开调查，教育部高度重视所有涉及学生安全和福祉的事项。部长表示，目前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让家属在面对丧亲期间获得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 吉隆坡 Desa Park City 一间住宅单位昨天发生家庭悲剧，一家四口被发现死亡，其中三人死在屋内，另外一人则相信从住宅大楼坠下之后死亡。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 Masus 指出，警方在昨天下午3:32接获投报，指一名48岁男子怀疑从有关住宅大楼坠下。他说，警方随后在不同房间内发现三具尸体，死者包括一名47岁女子，也就是有关男子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两名孩子，分别是一名9岁女童和一名7岁男童。
0: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一名中国籍大学讲师发出逮捕令，嫌疑人随后被羁押。早前该名嫌疑人在警方调查当中已经承认部分的犯罪事实。嫌疑人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杀害了该名留学生。警方说死亡时间和死因仍然有待确认。根据报道，警方在对嫌疑人的住所等地进行调查之后，进一步确认了和案件有关的行动轨迹等情况。德国今年夏季录得15,800宗和热浪有关的死亡案件。公共卫生单位表示，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年龄75岁以上的群体。今年6月，德国的气温曾经高达40摄氏度。德国在一个星期内录得大约96,000宗的死亡案例。卫生单位提到，极端高温所引发的中暑死亡，通常是由于死者同时患有心血管疾病等等所导致的。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宣布，随着连续42天没有出现新病例，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在阻止疫情蔓延方面所做的努力受到赞扬。这场疫情已经使得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部分地区的医疗设施不堪重负。世卫组织指出，从今年7月16号最后一宗输入型伊波拉病例出院以来，乌干达已经连续42天没有出现新的病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并且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他又说，美国需要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早前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国将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准备在9月下旬之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在主力部队撤离之后，预计还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当地。美国和尼日利亚官员表示，这次部署的美军规模不大，但是取得不错的成果，包括打死一名极端组织达伊沙高级领导人。但是报道却指出，有关行动的实际成效非常有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他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非常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的表示。他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并且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另外，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立即生效。特朗普当天在签署有关行政令之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并且强调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促进东协国家加强技能认证，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政府准备提供设备以协助印尼应对森林大火。韩国法院批准羁押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2: 同频率，共呼吸，沙巴 VFM。

0: 是的，这一首就是阿阔原少年所唱出的这一首歌曲啊，也就是猜你喜欢。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0: 那么上门来看看，就是2010年的今天，我国国家足球传奇名将伊萨巴卡尔因这个咳血，在槟城乔治市槟城的医院呢病逝，享年59岁。在他辉煌的足球生涯中，他曾经与 Mokhtar Dahari 成为国家队的主力阵容。他取得的成就包括协助马来西亚夺得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铜牌，同年他也曾经协助槟城队勇夺马来西亚杯冠军。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声音，欢迎主播婉珍 Logina 陪你开启今天的美好时光。

在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17啦。搜报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是的，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在今天星期五啊，就是一个星期的这个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啊。有时候呢回头就是去看一看啊，会发现说一个月呢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因为我们忙着工作嘛，忙着生活，而且呢忙着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任务啊。可是呢今天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别只是记得自己呢还有什么东西呢是还没有完成的啊，也别忘了就是看一看这一条路上啊，你其实呢已经是完成了多少。那生活呢不需要就是说每一步呢都走得很完美很完美的啊，也别忘了就是看一看啊，就是想一想，就是比昨天呢多一点的包容从容，多一点的开心，就已经是很好了啊。所以呢星期五呢小周末就把这个心情呢就是放轻一点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音乐还有资讯，就是也还有我呢陪伴着你啊。当然在这里再次的和大家说声，我是婉珍 Logina， 希望大家继续守在我们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送上这首何韵丽的歌曲《南海姑娘》。因为我看到在这个 TikTok 里面有人说 Suki 囊，

0: 现在这一首就是来自派伟俊还有周杰伦所唱出的歌曲，也就是 Six Degrees、啊、时间来到上午的早上的9:25，这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再和你聊一聊。
1: 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团结让我们走得更远，关怀让社会更加温暖，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帮助，无论种族、宗教与背景，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美好生活。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来各色扎达阿尼马蒂，祝大家2020年国庆日快乐！阿里亚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是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李艳韵所唱出的这一首歌哈，也就是功夫女足插曲啊，也就是生来精彩啊。时间来到早上的9:29呢，在我们这个直播室里面呢是没有电的，就是一片漆黑哦，又有了，哈哈。好，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是在等一下歌曲过后呢，就和大家一起呢去关心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了啊。稍后呢就是和大家送上这个天气预报，就是看看各地区的这个天气啦，还有也方便就是准备外出或者是工作安排户外活动的这些朋友呢提前做好准备啊。另外最近呢天气真的很炎热，那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哎，你在广播室里面你穿的衣服也是很厚呀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广播室里面实在是太冷啦OK， 所以呢当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就是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我们在这里广播室里面呢是很冷啊，冷到真的是穿很厚，但是呢当你出到外面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一冷一热之间就会形成什么呢，就是这样子长期下去是真的是会生病的啊，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了哈。好，在这里呢我们进入就是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了，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0: 好，马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沙巴的天气了啊。在斗湖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雷雨，纳敏西海岸及古达内陆地区呢是会有雨的，山打根呢是没有雨。下午时分的西海岸内陆以及山打根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雨，纳敏古达及斗湖没有雨。晚上时分呢就是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纳敏西海岸古达内陆地区以及斗湖呢是没有雨的，可以说很大部分的地区都没有雨啊。我们再来看看风向及海浪了啊。南中国海呢是吹起西南风，时速呢是40至50公里，那浪高2.5至3.5公尺，对小船呢还有海上休闲活动呢有危险啊。苏禄海呢吹起西南风，时速呢是30至40公里，浪高1.5至2.5公尺。温度方面呢，最高35摄氏度，最低呢是22摄氏度。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大马气象局所发出的。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马上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就是彭佳慧的这一首《总有一首》，应该是《总有一首歌会提醒你，我爱你》。

0: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football ですか？
2: 没错，足球嘎嘎。

0: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阿牛的歌曲，陈庆祥的歌《一脚定江山》。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39，将近40分了。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首先我们就接下来先看看今天的这个报章摘要值得关注的这个消息啊。那我国经济取得6%的良好增长，那并不代表是说政府的收入呢也会以同样的幅度增加啊。他说呢，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还有数码领域的快速发展，主要带来的是发展空间、就业机会以及科技和能力提升，并且呢不会直接以相同的比例转化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另外呢，首相安华也强调说，我国的创新发展必须讲求速度还有效率。他说呢，在全球创新的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之下呢，商业化还有科技学院的设立不能继续受到很多的这些审批的程序限制啊。所以呢，他以国内一所大学在短短的3个月内呢，成功设立人工智能学院为例，认为相关部门呢必须摆脱一些过于耗时的旧有的程序，以更灵活的方式、更有效的方式呢，推动创新的发展。另一则惠民的消息了啊，配合2026年国庆月推出的也就是 SIM 汽车修维修以及保养补贴计划扩大的这个规模，除了就是国有汽车维修以及保养中心之外呢，就是宝腾以及第二国产车也加入计划啦。希望是说透过这个呢，是减轻民众的车辆保养负担，同时呢鼓励车主定期保养车辆，确保行车安全。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怀，共同维护团结与和谐。因为我们的力量来自彼此，我们的未来需要共同创造。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来各色加德拉阿里马蒂，祝大家2020

0: 谁的这首合唱歌曲敲敲板。好，我们来看看，就是提醒驾车人士啊 ,MyJBJ 呢就是应用程序提供多项的数码服务。那包括查询驾驶的这个执照啦啊车辆资料啦路税有效期啦以及这个交通罚单等等的啊。所以呢许多资料呢现在通过手机就能查得到的。所以呢省下了亲自前往这个柜台的时间，而且呢不用排长龙，对不对？然后呢还没有使用这个 MyGPG 的朋友呢，不妨了解一下，让日常办理这个事务的时候呢更加的方便啊。所以呢可以下载这个应用程序的啊。好，资讯回来，我们将会听到胡彦斌的歌曲，别走开。
1: 繁忙的生活让人容易遗忘了生活中的美好，每逢星期六上午10:15，周末有温度陪你放慢脚步，用心感受有温度的美好时光。

是的，这首胡彦斌的歌曲《生死未定》。时间来到早上的9:57，马上我们在10点的时候呢，为您带来客语地方新闻，之后就是进入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啊，所以呢，请记得守在 Sobo VFM 的频道上。马上来听听这一首徐怀钰的歌曲《来都来》，Lie Don't Lie， 其实它是这个意思啊。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闪仪，首先是新闻提要。赣绥曲加强卡基曲合作，搭建招数发通同回金片业建。十八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铺同阿比斯金田加强合作，推动城市农业及渔业发展。拿督一名税建人员接勤期间不幸中枪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以下是新闻内容。马来西亚皇家赣绥曲将继续加强同执法机构合作，搭建沙巴街招数发通，并防止回金片业建。赣绥曲总监达杜苏里阿姆兰阿麦表示，各执法机构必须密切合作，争连有效加强边境管制同执法工作。其讲赣绥曲也协助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同保护机构采各业建监察、展开检查同执法行动。要间工作包括防止政府需少流失，以及阻止招数向应、招类同其他回金片业建。达杜苏里阿姆兰系在阿比九年少妇李茂拜会沙巴九年少吞穆萨阿曼后，阿娘表示。拜会期间也向赣绥曲介绍当日结束接乌街沙巴赣绥曲曲长 Dr. Ahmad Taufik Sulaiman。 沙巴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铺同阿比斯金田将加强合作，推动城市公共设施、农业同渔业发展。双方讨论该数项包括联合推行家庭菜园计划、发展湖泊同公园，以及管理阿比中央巴萨田茶厂。双方也讨论为沙巴旗下五番发放接招街问题。要间课题是在部长达杜贾马威贾阿法率领代表团，正式访问阿比市长办公室时讨论。阿比斯藏特杜苏里 Dr. Sabin Samita 也建议，在阿比斯期建设一座基战略位置的金枪五码头，以推动沙巴五业同蓝色建制发展。要间码头可以作为金枪五同其他高价值水产品的卸货、处理、储存、加工及销售地点。银行计划也要望加强阿比作为企业海洋建设同渔业重心街体会。一名拿督税建人员本月25号在接勤期间不幸中枪受伤，拿督建企主任 ACP Zubaharin Ismail 发文告表示，事发时双闸街一名同僚正在处理抢骸，期间枪支意外着火，爽炸造成总治和腹部烧伤，目前仍然在调赴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警方仍然热叫六男人卷货法链 T37 条换，也超车开抢投资他人烧伤街条换，调查也是案件。警方也促请民众午后对也是事件作出任何采查。五名要小学生获得2016年沙巴九年少作业奖学金，让其调有机会继续深造，同时加强家庭街建制负担。小会学生在照公共服务局总监达杜诺里扎担任陪同下，前往阿比九年少府礼貌拜会九年少学生，也会在会面期间款项获得奖学金校界减少同未来计划。记者表示，银行奖学金不但减轻家庭负担，也鼓励记者继续追求梦想。其中 Idrin Shinta ID 希望完成学业后再来为沙巴同吉家服务。消费学生也消除信用侨学期间作阿街抵蚀同作业，未来会照同吉家发展作出贡献。配合沙巴旅游局成立59年，2026年沙巴节将在8月29号至9月29号举行。期盼银行发通，也是提前为2027年沙巴旅游年做好准备。
萨巴里奥区少切接行人 Julianus Jeffrey Jimmy 表示，驻潘旦会将在萨巴节期间举行五十项节目同发通，致力铺推动萨巴旅游业发展。发通内容包括旅游配套、少工艺工作坊以及文化环境同探险发通。萨巴节也将在新达县调湖同古塔举行，鼓励更多潮内居民同极内外游客参与。Julianus 喺在阿比萨巴 FM 担任新邦 Express 节目嘉宾后，咁样表示。针对民众关注槟榔榜体育中心泡汤街情况，当局已经提前改善泡汤同其他设施嘅建议，以寻求批准。就青年体育及创意经济部长邓乌尼赞阿布巴卡尔提案表示，一旦获得批准，当局将展开技术协调，确定工程范围，并按照程序进行改善工程。其讲使用闸界安全同舒适，始终系当局界首要考量。在改善工程展开之前，要更方便消除技术检查同监督实施情况。当局也会展开完善各项前事，确保改善工程能够就业展开，也是会在确保萨巴街体育设施保持良效同安全，并能够支持体育发展同沙期发通。萨巴足球俱乐部将在星期五晚上坐进里卡苏体育场迎接槟城足球俱乐部。萨巴队主教练Juan Torres Garrido 提醒球员，五年因为首场比赛发生而损害。萨巴队上个星期以3-2击败 Star City， 目前方案取得连续二连胜。Garrido 表示，第二场胜利增强了球队的信心，不过槟城队将带来不同的挑战。因此球员必须保持专注同纪律，全力应战。佢讲萨巴队希望在海归街两场主场比赛中取得全部积分。球队目前也会继续加强球员组间界配合，尤其是上一场比赛界少发阵容中，拥有七名新球员。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江西区加强卡机桥合作，搭建招数发通同回金片业建。沙巴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同阿比斯金田加强合作，推动城市农业及渔业发展。拿到一名税建人员接见期间不幸中枪受伤，目前情况稳定。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将于8月31日早上6点30分在亚庇敦化 Stevens 市政广场隆重举行，届时将举行最高荣誉仪仗队检阅仪式以及马来西亚国旗与沙巴州旗升旗仪式，现场还将呈现由沙巴财政部合唱团带来的合唱表演以及沙巴州文化局特别呈现的精彩文化表演。当天的庆典也将恭迎沙巴州元首敦达杜斯里邦尼玛诺德穆穆萨宾哈吉阿曼及元首夫人达丁斯里邦尼玛达杜哈扎法利达宾迪哈吉独现莅临，共同见证这庄严而意义非凡的时刻。这个8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一起欢庆国庆日及沙巴日，凝聚爱国情怀，共同点燃对国家与沙巴州的热爱。2026年国庆日及沙巴日与您相约，祝大家

0: 州政府于2024年8月31日正式颁布宪报，宣布每年的8月31日为沙巴日，让这天成为属于沙巴、属于每一位沙巴人的特别日子。根据沙巴州政府秘书达多斯瑞邦利玛哈吉沙巴乌洞所发布的官方通告，相关宪报于2024年6月5日发出，并于6月20日正式刊登，向公众宣布8月31日为沙巴日。这下宪报是根据沙巴州元首敦哈吉朱哈宾达杜哈吉马希鲁丁的谕令发布。沙巴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拥有丰富多元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以及不同族群和谐共处的独特魅力。在这个属于沙巴人的特别日子里，沙巴日，让我们一起回望这片土地走过的岁月，珍惜得来不易的团结与和谐，也共同守护这片美丽家园的未来。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家园，让我们携手前进，共创更加美好的沙巴。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祝沙巴子民沙巴日快乐。
1: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2: 现在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0:12了啊。好，那我们在这时刻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第二小时的有声茶馆。那提到今天第二小时呢，来到了星期五啊。当然要送上一些话给大家了啊。那我们总以为呢，要把所有的事情呢都要处理好啊，才可以好好的就休息啊。可是呢，生活哪有真正全部做完的那一天呢？不可能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做不完的事情呢，明天还可以继续的。OK， 像我们在电台的话呢，当然就是。今天明天的工作必须要今天完成啊，最迟是今天了，对不对？这个是有时间限制啊，但是呢，很多东西啊不是有时间限制的嘛，对不对？现在累的时候呢，允许自己的慢一点，因为照顾好自己的状态，不是偷懒，也不是让自己有足够的力气啊，继续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所以呢，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曲，来放下放慢这个角度。脚步，然后呢，在 TikTok 里面，希望可以跟所有的朋友们进行在里头交流，好不好？跟我们其他的友族同胞也在里头啊，不管他们是什么种族，我相信你身为马来西亚人的话呢，如果 join together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马上来听听这首歌。
3: 是是。

是的，这首就是蔡琴的歌曲《被遗忘的时光》。有时候呢，一首我们听过很多很多次的歌啊，所以呢，在某一个时刻重新听见的时候呢，会突然之间有了不一样的意义，你说对不对？就好像 Michael Jackson 的《Heal the World》啊，这几天呢，当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洪灾啊，尼泊尔的这个洪灾传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消息啊，在听见这首歌呢，心里其实会有一种很深的这个感触。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吧，洪水泥石流带走了许多生命，那目前搜救工作呢仍然是继续进行的，还有许多人下落不明。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在每一分钟仍然宝贵的搜救时间里面呢，能够再找到更多生还者啊，也希望那些仍然等待消息的家属能够等到他们最想听见的好消息。愿逝者安息，愿伤者早日康复，也愿所有在前线参与搜救的人平安。因为灾难新闻里面的每一个数字呢，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数字，可是呢，对某一个家庭来讲啊，那是我们正在等着回家的一个人。那今天就让我们以这一首歌曲《Heal the World》陪伴我们一起，为远方的他们留下一份祝福，送上这首歌曲。

0: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苏芮的歌《一样的月光》。时间来到上午的10:29，将近30分了。那我们在资讯回来将会听到的就是在10:30，活出奇美又要和大家见面了啊！所以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系列里面的第四期的节目啊，所以呢，请记得守在 Sub VFM 的频道上。
1: 翻越时光，听见世界的呼吸，在茶香里遇见最本真的自己。
0: 想当年，我们一起点过的流行歌曲，每逢星期日上午10:10，准时守在留声机，点出你所愿。
2: 这里是活出奇美，陪你一起养出健康，活出生命之美。今天的话题是，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美仪，欢迎来到活出奇美。就要迎接国庆假期，这几天的你是不是会和家人朋友开心聚会，大饱口福呢？我们马来西亚的美食真的太多，太让人无法抗拒了。美仪在这个月一直和大家分享，本地食材不仅顺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自然规律，还能保留最新鲜的营养，减少长途运输带来的碳排放与防腐剂。这种顺应我们生活环境的饮食方式，才是最符合我们本地人体质和味蕾需求的。那今天活出奇美除了要和你庆祝国庆日，也要带你的肠道来一场大扫除，清除负担。我们不需要去买昂贵又伤胃的排毒产品，只要善用巴沙里随处可见的本土新鲜食材，就能帮肠道做一次最温和的排毒减负。第一位帮我们肠道做大扫除的神队友是巴沙里的羊角豆，也就是秋葵。很多人不喜欢羊角豆，是因为切开后里面有黏黏的汁液，对不对？其实啊，这些黏液才是真正的宝贝。现代营养学指出，这种天然的黏蛋白能够极好地保护我们的胃壁和肠道的黏膜，而且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就像是一把温柔的小梭子，能够快速恢复肠道的秩序，帮我们排走堆积在体内的多余油脂和宿便。美仪分享一个5分钟的快速吃法，把一整根的羊角豆连着头一起洗干净，记得不要先切开头，否则营养黏液就流失了。放进热水里烫熟2分钟，捞起来之后再去头切片，淋一点生抽和几滴麻油，或者是沾一点点清爽的辣椒酱，这道菜清爽黏滑，是给肠道减轻负担的黄金菜。第二位帮身体去油解腻的小能手，就是我们去妈妈档吃面喝茶时，老板一定会附送的本地小酸柑。你别看它个头小小不起眼，它在现代营养学里可是极其优秀的碱性食物，含有非常丰富的柠檬酸，它能很好的刺激胃酸分泌，帮助消化我们吃下的大鱼大肉，快速代谢掉身体里的油腻感。那这几天的清晨，建议大家准备一杯温开水，直接挤入2粒新鲜的酸柑汁，记住千万不要加糖，空腹喝下去。这杯属于我们大马本土的清肠水，新鲜无添加，能够快速地唤醒肠道的蠕动，清热消腻，让身体迅速恢复轻盈。享受美食是我们大马人的幸福，而懂得在放纵之后为身体做减法，则是我们现代人的智慧。这个八月，我们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聊起， 走过了祛湿的香茅、抗老防晒的水果，到今天肠道大扫除的酸甘，你会发现所谓的健康与美丽，从来不需要高高在上，更不需要漂洋过海，它就藏在我们每天路过的本地巴沙里，藏在这些信手拈来新鲜又低碳的本土食材里。爱这片土地，就从用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天然食材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开始，维持最轻盈最健康的状态，我们才能活得更美丽更自在。这个月的国庆特别单元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是美仪，祝你有一份轻盈舒畅的好心情，国庆节快乐，我们下个月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活出奇美，活出奇美，活出生命之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郑少秋所唱出的歌曲啊，也就是《笑看风云》。其实这首歌啊，让我想起一些事情啊，有些事呢可以认真的，可以认真啊，但是不必太执着啊。有些人呐、啊，可以珍惜，但不必强求。有些话听见就好，不必每一句都往心里放或往心里去啊。所以呢，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事情的本身，而是因为有时候太认真了，太放不下了，所以呢一直在心里呢反复的琢磨啊，最后呢累的是谁呢？就是自己啊。所以就听到这首歌《笑看风云》啊，不是冷漠，也不是看破以后呢什么都无所谓啊，而是经历过了以后慢慢会明白一些事情，就是该做的我认真去做，无法控制的我允许它发生，不属于我的我就让它离开。所以呢，人活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真的会发现这些东西啊，别人怎么说不必句句要去解释的哈。所以呢，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发展的话呢，也不必样样是说要去追究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守住自己的真心还有原则，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那很多东西呢不用太过认真啊，应该是说不是因为它不重要啊，而是自己的心呢也值得要好好的先照顾好自己啊，这才是所谓的笑看风云啊。好，我们这时候来听听这一首光良的歌曲。这首是他早期的歌《如果你还爱我》。

吉诺尔以及夫人达宾斯里邦尼玛达杜哈加朱莉亚萨拉共同见证这项意义非凡的庆典。届时大会也将举行2026年沙巴州妇女颁奖典礼，表扬在各领域表现卓越并积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女性，肯定她们的成就与付出。

现在这首任贤齐的歌曲《烛光》，时间来到上午的10:55了啊！很快我们在今天的第二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也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那11点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之后，就是进入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老歌旧曲的时候啦，请记得守在 Super VFM 的频道上。送上这首 Beyond 的歌曲《光辉岁月》送给大家。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陈婉珍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新义。首先是新闻提要。关税局加强跨机构合作，打击走私活动和违禁品入境。沙巴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与亚庇市政厅加强合作，推动城市农业及渔业发展。拿督一名水警人员执勤期间不慎中枪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以下是新闻内容。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将继续加强与执法机构合作，打击沙巴的走私活动，并防止违禁品入境。关税局总监 Dato Sri Amran Ahmad 表示，各执法机构必须密切合作，才能够有效地加强边境管制和执法工作。他说，关税局也协助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在各入境关卡展开检查和执法行动。有关工作包括防止政府税收流失，以及阻止走私香烟、酒类和其他违禁品入境。Dato Sri Amran 是在亚庇州元首府礼貌拜会州元首敦穆萨阿曼后这么表示，拜会期间也向州元首介绍当天结束职务的沙巴关税局局长 Dr. Ahmad Taufik Sulaiman。 沙巴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和亚庇市政厅将加强合作，推动城市公共设施、农业和渔业发展。双方讨论的事项包括联合推行家庭菜园计划、发展湖泊和公园，以及管理亚庇中央巴萨停车场。双方也讨论 SAFMA 旗下的鱼贩发放执照的问题。有关课题是在部长 Dato Jamawi Jaafa 率领代表团正式访问亚庇市长办公室时讨论。亚庇市长 Dato Sri Dr. Sabin Samida 也建议在亚庇市区建设一座具战略位置的金枪鱼码头，以推动沙巴渔业和蓝色经济发展。有关码头可以作为金枪鱼和其他高价值水产品的卸货、处理、储存、加工以及销售地点。这项计划也有望加强亚庇作为区域海洋经济和渔业中心的地位。一名拿督水警人员本月25日在执勤期间不慎中枪受伤。拿督警区主任 ACP Zulbaharin伊斯马尔发表文告表示，事发时伤者的一名同僚正在处理枪械，期间枪支意外走火，伤者左手中指和腹部受伤，目前仍然在斗湖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警方援引1960年军火法令第37条文，也就是开枪导致他人受伤的条文调查这起案件。警方也促请民众不要对这起事件做出任何猜测。五名优秀学生获得2026年沙巴州元首卓越奖学金，让他们有机会继续深造，同时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受惠学生在州公共服务局总监 Dato Nolija Danin 陪同下前往亚庇州元首府礼貌拜会州元首。学生也在会面期间分享获得奖学金后的感受和未来计划。他表示，这项奖学金不止减轻家庭负担，也鼓励他们继续追求梦想。其中Irene Shinda ID 希望完成学业后回到为沙巴和国家服务。受惠学生也受促善用求学期间掌握的知识和专业，未来为州和国家发展做出贡献。配合沙巴旅游局成立50周年，2026年沙巴节将于8月29日至9月29日举行。举办这项活动也是提前为2027年沙巴旅游年做好准备。
沙巴旅游局首席执行员 Julinus Jeffrey Jimmit 表示说，主办单位将在沙巴节期间举办50项节目和活动，进一步推动沙巴旅游业发展。活动内容包括旅游配套、手工艺工作坊以及文化环境和探险活动。沙巴节也将在山打根、斗湖和古达举行，鼓励更多州内的居民和国内外游客参与。 Julinus 是在亚庇沙巴 FM 担任森邦 Expressi 节目嘉宾后这么表示。针对民众关注槟南邦体育中心跑道的情况，当局已经提呈改善跑道和其他设施的建议，以寻求批准。州青年体育及创意经济部长达杜尼扎姆·阿布巴卡·迪丁安表示，一旦获得批准，当局将展开技术协调，确定工程范围，并按照程序进行改善工程。他说，使用者的安全和舒适始终是当局的首要考量。在改善工程展开之前，有关方面受阻继续检查和监督设施情况。当局也会尽快完成各项程序，确保改善工程能够早日展开。这是为了确保沙巴的体育设施保持良好和安全，并能够支持体育发展和社区活动。沙巴足球俱乐部将在星期五晚上从坐镇里卡市体育场迎战槟城足球俱乐部。沙巴队主教练 John Teres Garrido 提醒球员不能因为首场比赛获胜而松懈。沙巴队上星期以3-1击败 Star City， 目前放眼取得联赛2连胜。他表示，首场胜利增强了球队的信心，不过槟城队将带来不同的挑战，因此球员必须保持专注和纪律，全力应战。他说，沙巴队希望在开季的2场主场比赛中取得全部积分。球队目前也会继续加强球员之间的配合，尤其是上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中共有7名新球员。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关税局加强跨机构合作，打击走私活动和违禁品入境。沙巴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与亚庇市政厅加强合作，推动城市农业及渔业发展。拿督一名水警人员执勤期间不慎中枪受伤，目前情况稳定。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我们的家园2026年沙巴日庆典将于8月31日晚上7:30在亚庇敦化 Stevens 市政广场隆重举行。当天精彩节目包括沙巴民族大游行、灯光与激光表演、历史影像展播、合唱团演出以及受邀艺人的精彩呈现。而全场最瞩目的高潮就是2026年沙巴日正式庆典仪式，届时由沙巴州元首尊达克苏邦尼玛多克穆萨比哈吉阿曼主持庆典仪式，共同见证属于沙巴的重要时刻。这个8月31日，欢迎大家相约敦化 Stevens 市政广场，一起感受沙巴日庆典的热闹气氛，共同见证沙巴的光荣与辉煌。2026年沙巴日与您相约，祝大家沙巴日快乐！RTM 是您最终。

0: 是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潘秀琼的这一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还有呢，就是之前的两首歌是葛兰的《我要你的爱》，以及张仲文，还有一位也不知道是谁，我查了也查不出来哈，不知道是谁啊。如果你们有这个资料的话呢，也可以发给我啊。就是这一首《尽情欢笑》这首歌啊，就是第一首的这个歌曲了。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第三小时的有声茶馆。那在今天这个有声茶馆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老歌旧曲的时候啦，马上我们进入下一个时段，也就是来听听，继续来听这个老歌啊。这个呢，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歌吧。
1: 让声音穿过空气，让陪伴悄悄开始。欢迎主播婉珍、洛缇娜登场。

是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黄清源的《可爱的马》，还有之前的几首歌呢，就是来自秦淮的《海水清又蓝》，以及魏汉文的歌《对你怀念特别多》，以及青山的《今夜雨蒙蒙》。时间来到上午的就是11:34呢，我们继续在我们第三小时的应该是我们的有声茶馆啊，来听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是珍妮的《晴时多云偶阵雨》。

是的，这首来自凤飞飞的歌曲《我是一片云》，还有之前的两首歌是李毅的《轻轻呼唤你》以及《寂寞半柔情》，是郭淑芳的歌曲啊。好，时间来到上午11:47，我们继续来听好歌，刘文正的《白云》，长在天还是常在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一首就是来自刘优雅的歌曲啊，只要为你活一天，还有邓丽君的，也就是但愿人长久啊。很快我们十二点钟将会交班于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啦。现在婉珍在这里呢，和大家说声再会喽，送上这首来自凌霄的苦情花，把时间交回给 Donny， 拜拜。